0: 过了啊，马上好去东华人。
1: 对了，公子嘞，一人红跟马都在打着推个灯，个很多。
0: 到，讲了，讲不罢了，还等待些罢了。公，
1: 公公快了，马不追了。刘连州，马都空中的马里里躺在了，几杯酒，过来都快把我灯烟了，不哩不啦。黑了黑夜了，这空快了该等狗毛有娘马去捏的，光狗内空快了。